0: 呢個時候咧，咁啊，多謝大家先啦嚇。今日演唱會好成功啊，多謝大家真係，多謝曬。我冇嘢講啊。
1: 梗係一定要多謝我哋後面一齊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雖然大家對佢哋好熟悉啊，由我左手面開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後面都係 on keyboard 嘅阿偉。好多首嗰、那個阿燕，哇幾強啊！燕去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，多謝曬佢哋啦。
2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回到家裡很不開心，他會哄我。還有很多朋友，還有很多朋友都對我很好的，所以我想在這裡說，多謝 Wendy， 多謝地球空的 Peter 和 Leo， 還有 Andy 仔，還有世榮啦，
0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2: 阿拖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， 我好多謝 Beyond 陪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邊成長，我係好榮幸。呢樣嘢係多謝佢哋教我嘅，
1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0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很多都是從事音樂的工作啊！舉個例，阿賢嗰陣時都跟我哋一起玩啊！而家一個很出色的吉他手啊！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起成長的音樂人啦、樂手啦啊！支持我哋玩音樂。阿波仲未講，
1: 我其實冇諗過真係我呢度咧講話一陣一定叫耐心的感覺。

0: 咁啊，其實真係好想多謝嘉驹，雖然頭先嘉驹都多謝咗一次。
1: 你要佢自己多謝㗎。
0: 係啊，點解咧？佢令到我哋開咗竅，雖然佢已經唔喺度十幾年啦。其實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。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驹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。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，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啊，呢只唔玩唔得啦。

0: The time is 11:34.
1: This is Digital Radio Hong Kong.
2: 谢谢大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华妹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，常常去参加华妹调的歌唱比赛。现在想起来，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交道》。